0: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1: 平安高考。王毅在调研农田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全面净化农田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我县近3万亩杨梅即将迎来分产，预计产值

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我县近3万亩杨梅即将迎来分产，预计产值突破1.7亿元。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下午，县委书记王振飞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精益求精抓实各项考前筹备工作，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王振飞先后深入

三教师代表勉励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状态，细致做好考前指导、心理疏导、考场服务等工作，陪伴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检查中，王振飞指出，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望值高。当前高考筹备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高考保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周密细致做好考前各项准备，切实守护考生的

偶科学备考、温情互考工作导向，加强家校联动，精准关注考生考前身心状态和情绪变化，常态化做好心理疏导、情绪调试和暖心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平情绪，沉着应考，以饱满充沛的良好精神状态迎战高考，发挥最佳水平。要压实各方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严密统筹调度，抓实考务规范管理，考场纪律监督，周边环境整治，设施运维保障，应急兜底处置等各项工作。

振兴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全力做好固废农膜等各类农业固废处置。要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认真梳理整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类农业固废科学、快速。

0: 点，盘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专门设置了创客空间和零工驿站，既服务乡镇企业招工，也帮助居民找工作。
1: 那么我们也积极的对接我们这边的一些合作社，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零工的一个匹配以及一个人员的安排。其实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一个增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创办这样一个农创客呢，也是借

0: 少这样。
1: 嗯，
0: 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嘛，想安稳一点嘛，可能就会回到小县城。其实现我们小县城也不比外面差嘛。
2: 为了做好馒头，他们下了十足功夫，姐妹俩潜心钻研制作技艺，多次外出学习，回来后调试配方，动手实操，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再一次次重来。就这样，他们把原本的七八个品种一步步丰富到了现在的30多种。
0: 嗯，出去找老师学过，一开始是，然后后面又回来自己摸索了一下，感觉不行，后面又出去学过，学了2次，后面才回来才。

0: 天气晴好，杨梅坐果率较高，将迎来丰产。目前，东魁杨梅进入着色膨大期，预计10天左右集中采收。
1: 我们全县这个杨梅面积了29000多亩啊，主要主产区是这个树洪镇和大白镇，它占到采摘产量的一半以上。这个开泰梅现在已经陆续上市了，像这个东魁杨梅，大概我们是有个24000来亩，大概过10几天就上市。现在这个已经转市了，开始啊。
0: 全县现有杨梅种植面积近3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可达1.5万吨，产值突破1.7亿元。

0: 你们彼此共享了空间的同时呢，你们却没有好好的去归纳一下，哎，说谁的东西应该放在哪儿？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收拾一下？其实空间无所谓大小，即便很小的空间也可以看起来很宽敞，
1: 是的，
0: 住得很舒适。
1: 其实呢，我今天重点是在说，如何用这个我推荐的这些小。

0: 跟睡觉的区域，也就是床，还有我们的这个存放衣物，这个是一个生活必需品，那可能就是衣柜，还有可能如果要是有一些潮男潮女可能非常喜欢买这个衣服、包包、鞋，那可能就需要额外多加一些这种收纳单元。还有一个日常用的就是我们玩游戏、工作、看剧的放电脑的一个桌子。
1: 嗯，
0: 那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还会兼具一个梳妆台的功能。

0: 的话，可能后期就会出现，因为你的收纳空间并不匹配你的所有物品，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外面乱堆，那这个卧室你自己都不愿意进。
1: 嗯，好，这个男生和女生，我们如果分配到不管是卧室，还是说，哎，因为两个小夫妻嘛，那可能很难就各自的卧室。
0: 对，
1: 哎，你们共有的这个卧室也依据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就还是那个原则，因为朝向和户型决定了你的床可能真的只能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剩下的我们就要来考量我衣柜需要多大。我的这个电脑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合租共享以及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的，也会涉及到彼此空间的一个交集的时候，不要想好说，好了，你这儿给我摆了个柜子，我就想我怎么在这个柜子里把它塞满啊，然后合理利用起来，不是这样的。你要首先是依据你的习惯，你不想在这儿放一个这么大小的柜子，那我们就放弃它。
0: 对，没错，
1: 换一个地方，放一个别的尺寸的柜子，
0: 是的，
1: 放你想放的东西啊。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嗯，吐槽爸爸妈妈们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引起大家的共鸣啊。但是其实魔手一剑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父母他们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啊，就是。

0: 哎，这个我爸爸的这个手表盒、手机盒，我妈妈都不给他扔，然后呢，很整齐的给他塞满一个抽屉。这是什么时候买的？手机盒都在，要那盒干嘛？手机都不在了吧？但是呢，你看《未来海洋在江湖》也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各种盒子都是装满收据啊、名片呐、或者是一些数据线呐、这是妈妈们的收纳方式哦。
1: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年代感的一
0: 种
1: 习惯，
0: 各种盒子留下来。
1: 没错，因为尤其是像，千万不要让妈妈们收快递，因为有的时候他们。

0: 盒特别精美。哎，这个以前我们也提过，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想要你的家非常的整洁，这个收纳盒的尺寸的统一性非常重要。
1: 对，其实今天的图片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示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收纳的一个概念。你看它包像第一张图，它所有的抽屉都是透明的，就很方便收纳，而且它很整齐。如果要是你想可能这里面你放了几个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你打开的时候就会很乱，你的收纳物品首先就很乱，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你也没有心情去好好的收纳它。那像第二张图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

0: 后这这样家里面才会整洁。收纳盒的尺寸啊，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非常的重要。各位妈妈们，其实呢你们扔掉了那些纸盒子呀，放心，它会有专门的人去把它再收集起来，
1: 是的
0: 啊，再利用。我们不要担心好像我扔掉的这个纸盒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的后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比较少的钱去买

0: 也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共享空间的话，它可能每个人分摊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先要做的，在收纳之前最先要做的是整理，就是确定你每一件物品是否还是真正需要的，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尽早的把它给断舍离掉，可能去送给朋友，或者是转到闲置平台上，这样的话其实能腾出大量的空间来。因为如果要是你把你有限的一个小小的卧室全部摆满很多你多年不用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
0: 第一呢是虽然说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共享，不管是情侣、夫妇、好朋友之间，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本着说好了这个空间我们来共享，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塞满满。

0: 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和牛仔裤。
1: 嗯，
0: 原来长裙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它可能有十几条二十条长裙，但是真正穿上身的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一年一次，
1: 旅行照专用。
0: 对，没错。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反过来发现，原来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好像有一些偏差，我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的实用性并不是很强。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十几条长裙，因为长裙嘛你很怕折叠，然后他都挂

0: 我的物品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这样的话也方便别人的生活。
1: 哎，这个真的是除了我们自己住啊，这自己家里人在一起这个事儿很重要以外，跟人合住的时候这个事情更重要。
0: 对，
1: 就有一些共享的空间，我们共享了它，然后呢大家会共享一些物品。
0: 对，
1: 这个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那这些物品一定要遵循赫赫说的这个收纳原则，物归原处。
0: 对，
1: 我用完了它我就马上把它再放回到那里，因为这样大家生活习惯是共识，哦，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0: 没错。
1: 嗯，今天谢谢赫赫来到节目当中，明天再见喽。

丢下痴情突然离去措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翻

0: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9:23:10，中间间隔时间17秒，打水求救了7次，先沉下去一次，然后又打水求救了一次，然后再沉下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9:29:24被救出水，从沉水到救出时间已经过了5:32。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5:32足以危险造成溺亡。

0: 客室。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咱们听双方呢，可是一个说不服一个啊。那如果一个能说服一个，那就不用到法院来打官司了。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游泳馆和消费者之间啊，它到底啊这矛盾冲突的焦点都有哪些？咱们来听法官楚静的介绍。
2: 第一呢，是健身房作为体育场馆的经营者，是否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当承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第二呢，

审法院在没有排除死者是自身原因猝死情况下，直接认定张先生死亡，是因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不妥。那么张先生的家属一方呢，则认为张先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打水求救之后经过了6分多钟，救生员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是在其他游泳人员发现以后告知了救生员，救生员才入水将他救起，游泳馆明显没有及时履行。

救生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发生了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发现并且进行救助。尽管在张先生被从水中救出后，救生员实施了紧急救助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从张先生沉水到救出的这一时间仍然明显偏长，错过了救助的关键时期。事发时并非游泳池的使用高峰。

0: 但是溺水可怕，更可怕的是溺水的时候自己，特别是有责任的人不懂怎么救助。那下面咱们就来听某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大夫邹晓东他的介绍。
1: 一般来说呢，溺水呢儿童还是比较多的。溺水救助中呢有几个误区，把小孩救上来以后呢，把小孩倒过来背在大人的这个身上肩膀上，这样到处跑，他认为这样把水倒出来才救着他。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人早期就

0: 垂直，然后速度要每分钟100次到120次之间，按压深度要5到6厘米。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
3: 没错，
2: 反正呢，这游泳池啊，包特别是啊，救生员，您一定得有这个责任心，眼睛得目不转。

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它是先泡，这个稻呢，就是种稻呢，是就先泡，泡到出芽，到出芽的连芽带壳的哈，
1: 一撒
0: 一起撒，那么去育秧，去育秧，或者是直接撒到大田里头，这也可以。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直接就撒在田里头的话呢，它没有这个。猪跟猪之间没有

0: 你做活的都要叫回来，都要请回来。
1: 就是这是咱家种庄稼这个关键的坎节儿，
0: 对，
1: 你们都得回来，是吧？
0: 有女儿女婿什么的也都请回来。
1: 哦，
0: 这是
1: 就城里都有工作的都得回来。
0: 对对对，能帮忙的尽量给我们一起赶紧把这个活给抢了。
1: 芒种时节哈，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有芒作物。我这儿有一首这个现代诗啊，是这个女诗人余秀华写的。你看这个诗，她在最后一段写到了有芒作物，这是首爱情诗啊，名字就叫我爱你。她最后一段说，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

0: 对，为什么是麦芒？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选麦子做麦芒来讲？
1: 嗯，
0: 那这个跟这个俗语的来源首创，谁首创的？
1: 嗯，
0: 有关系哈、啊。
1: 谁首创的？
0: 老舍。
1: 老舍，这是老舍先生首创的。
0: 对。
1: 哦，但他这句俗语没有多少年，我还以为就是很早很早了呢。
0: 对对对，就是老舍先生，后面呢就一直在传承啊，就是针尖对麦芒。那么为什么不对稻芒呢？平时观察的多的，就是麦子。

0: 传承啊、
1: 哦、
0: 就是针尖对麦芒。那么为什么不对稻芒呢？平时观察的多的就是麦子、
1: 哦、
0: 这是一个稻子，但是我们看啊，稻子也有稻，也有稻芒、
1: 嗯、
0: 有的有，有的没有，因为后面慢慢慢慢退化掉
1: 了、哦、
0: 退化掉很多都没有了，就是有芒的稻子它是垂下来的，它是弯的、
1: 哦、
0: 弯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冲劲儿，
1: 对呀、啊，
0: 没那个，但是麦子它是直直的冲天的。
1: 哦，对，那个稻谷，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熟了的稻穗都是低下头来的，虚怀若谷的，
0: 对吧？对对对对对，都是弯下来的，因为沉嘛、
1: 嗯，
0: 都是。
1: 嗯

0: 软软的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它这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0: 对，
1: 作者他生活的地方有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就进了麦田，感觉更扎的慌，
1: 更扎的慌、
0: 嗯，
1: 而且一片地全是那个麦，最看最上面看见的全是芒嘛，全部是尖尖向上的，
0: 嗯，
1: 齐齐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就像挥舞的向上的武器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向上的武

0: 科。
1: 对对对对，都是同科属的，但是呢只是说呢它有时候就在混在里头，有时不好挑出来。它长的时候呢它长得也快，长得也好快，因为不太好清理。
0: 嗯，
1: 不，但它有时候你说是在猪和猪之间哈、啊
0: 嗯，
1: 你好那，但是有时候跟它混在一块儿，你只能最后到成熟的时候，然后有的它长得高，它个头长得高，给它剪掉，
0: 哦、
1: 那有时候也就跟着混在里头了。

0: 那个稗子就是属于要给他拔除的。
1: 对呀、
0: 哦。对，但是呢，他从稗子的心理的角度去看了，他是提心吊胆的提升。
1: 对，而且就余秀华原来就是一个农妇哈，他一定在田间地头看见过稗子
0: 长的，
1: 就是他没有经过咱们的选育吗？
0: 没有经过选育，他还是一样高，所以他会明显的高出一截。
1: 哦，所以稗子就更提心吊胆了。哎呦，我可别长这么高，这么高一把就让人薅掉了。
0: 是，而且还挺多，一放眼看去，好像鹤立鸡群，这好多鹤立鸡群。
1: 稗子以后就适者生存，自己进化矮一点。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芒种时节啊，我们跟您说说这个节气的一些民俗。到了这个节气，是有送花神的习俗的。在《红楼梦》中，其实有这样的记载啊，
0: 就是我们说呢，中国人呢。

0: 也道不尽。
1: 就是讲这个哈，这里头有一个日期呢是特别特殊的，就是次日乃4月26日，那么是交芒种节。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4月26日，然后呢这个时候是芒种的第一天，
0: 就是交节。
1: 对，就是小芒和芒种的交节期。那么他讲的喂食嘛，这个有价值的呢就是红学家呀研究《红楼梦》

0: 者。你第二个苍耳上的桑桑杰克绕耳沙麦牛来交单燕小亚为王单为怪叫爱乐三举本亚国王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女举本第二五夜夜来那间亚国让人又炸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于亚国挖成高些刚当秀武亚为的五爷与王单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

往往会悄悄伤害脾胃。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专家表示，夏天气温上升，很多人喜欢吃寒凉的食物解暑，其实这种做法对脾胃很不友好。在中医看来，肚子在夏天格外娇，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等，大多是由于进食寒凉或过于贪凉而导致阳气受损。不仅如此，寒邪还可能积聚在身体中，由表入里，慢慢

都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也会比较闷热。那在生活上呢，我们也是要注意饮食清淡和防暑养心，别吃太咸太甜的东西，可以多吃一些健脾胃化湿气的一个东西啊。那在此基础上呢，具体要怎么去安排呢？可以小小从那个吃住行这三个方面啊，给您说说会怎么更稳妥啊，这个吃住，还有一个就是行动。那像

帽子、打伞和涂防晒。那这方面可能有些精致一点的女孩子她会比较注意，那像有些男生呢其实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这个防晒啊，因为并不是说为了美白啊什么的，主要还是为了要防中暑，还有就是防紫外线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就是空调别直吹啊，室内开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出汗

反复脑梗的一个重要诱因。医生提醒啊，这不是在补觉养生，而是在拿血管开玩笑。研究发现呢，其实周末啊，如果过度补觉，对身体的危害是更大的。周末呢，适当的补觉能够缓解疲劳，帮助身体恢复精力啊。但是补觉的时间却并非是越长越好的。那像周末如果说过度补觉的话，

这是因为啊，长期不规律的一个睡眠啊，会造成生物钟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一个衰老进程，同时还影响新陈代谢，让人变得更容易生病。所以啊，这里啊，大家也是要牢记啊，我们还是要科学补觉的。那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的补觉是可以缓解困倦的，但是30分钟。像熬夜之后呢，第二天中午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睡，最好是在下午的1到

那这里有一位那个雕刻的网友说啊，说不能熬夜，哎，如此简单的四个字，道理大家都懂啊。但是确实有时候

种的特性进行辨别啊。那比如说像我们选购荔枝的时候呢，主要是学会三看一摸一闻。一看呢，就是看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啊多呈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者红的绿色或者褐色的，没有发黑没有干枯枯萎的一个情况的啊。如果说这个果柄是发黑或者干枯萎缩的话呢，也是不建议选择的。第四呢，就是摸手感啊，轻轻的去捏一下，选择那种有弹性偏硬的荔枝啊，说明水分比较充足，较为新鲜。那如果说这个荔枝它轻轻的捏起来，但是它很软发松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新鲜了。还有呢，就是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比较好啊，如果说是有酸味酒味或者霉味啊，那是不建议购买的。不过呢，说了这么多就是荔枝的一个好味道啊，还是要注意不要忽视这个荔枝病的风险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指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这种荔枝病啊，一旦发作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轻症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

四肢发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可能在数小时内会危及生命。那大家就觉得奇怪了，我只是吃个水果，吃个小小的荔枝，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关于这个荔枝病

在我们的荔枝中呢是含有两种物质的，那这两种物质呢有可能会干扰我们的人体啊去生成这个血糖啊，所以来导致诱发了这个低血糖。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荔枝本身它是富含葡萄糖、蔗糖与果糖的，那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啊，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较低，那此时大量的食用荔枝呢更是雪上加霜了。

小小给大家提出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是不要空腹吃荔枝，建议呢是在饭后一小时食用荔枝，这样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大。第二呢，就是适量食用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至350克，也就是说大约是10至15颗荔枝啊。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

0: 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

0: 会副主任。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总是会出现晚上睡觉很晚，早晨起不来，到点了急匆匆的起床，接近上班时间了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吃早饭的局面，更别说自己下厨做早餐了。不吃早餐会有哪些危害呢？
1: 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不少人养成了晚睡晚起的生活方式，因此呢，本来对营养和健康都非常

就会增加肥胖的发病风险。由于你不吃早餐，还不到吃午餐的时候，你往往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差不多是前心贴后背了。看到食物，那可以说是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去过多的食物。这时候你大脑的饱食中枢才提醒你停，够了。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吃下去太多的能量了。那么俗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其实呢，这是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看100克肝脏当中猪肝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呢，差不多接近20克啊，那么接近23毫克的铁，而且呢它这个铁呢是血红素铁，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利用，因此呢经常吃点猪肝有助于预防或改善缺铁性贫血。

0: 每天喝够八杯水是不少朋友的饮水目标。虽然说多喝水对健康有益，但是啊，也并非喝得越多越好。每天喝多少水？
1: 我们身体内的水呢，维持着一个动态平衡，也就是进到我们身体内的水跟排出身体的水呢，是差不多的。身体

一般的轻度的身体活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那就是2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建议的量。那么如果气温升高或者是高原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适当调整我们的喝水的量。那么除了喝水的量，喝水的时间、方式和温度也要注意的。那么喝水呢，我们尽可能分配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少量多次，每次呢差不多喝200毫升左右，而不是说牛饮。哎，这个平常不喝水，非常非常渴，然后到渴的不行的时候，嘟嘟嘟嘟

来进行这个体重的变化情况，可以来这个准确的相对准确的比较你的体重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发生了变化。那么因此呢，我们从体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体重。那么什么叫一个健康的体重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目前呢，国际上最常用的来评估我们人体胖瘦的这个标准呢，是体脂指数。那么体脂指数呢，它的英文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吧。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周华健的主打歌全记录。1993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期，因为《花心》这张专辑在当年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销量达到了惊人的400万张，这也是周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

0: 听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听点有用的吗？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就出轨了。黄凯以为这只是单纯的个人作风问题，却不想那名女性的身世和履历都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那家伙真实身份是个被境外情报机关控制的女间谍。黄凯得知真相后，心里受尽煎熬，然而畏惧和侥幸的双重

遛弯儿能遛出个什么事儿？结果有一天呢，魏某在公园里偶遇了一个貌似游客的外国人，双方攀谈之后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外国人时不时的叫他吃饭喝酒，临走还赠送了小礼物。而魏某这个人因为性格孤僻，入职后和同事关系紧张，工作表现也不甚理想，经常

没错，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游客，而是某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经常在涉密单位附近的书店、地铁站、公交站和公园等地方出没，兜兜转转观察身着工装或者挂着工牌的人员，以问路、请教问题为由上前搭讪。魏某刚流露出一点情绪，对方就知道这人奇货可居啊，于是用高额利益诱惑。魏某一听，好啊，这样既可以

出卖了1000多份文件资料。魏某最终也因为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了，哎，我既不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也没在涉密的科研机构工作，间谍找谁他也不会找我呀，是吧？甭着急，我呀，再给您讲个案例。

站人员的身份，对郝某实施策反。最终，郝某与美方签订了参谍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在回国之后，按照中情局的要求，设法进入某国家部委工作，在境内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情报，并收取间谍费。当然，这样的行为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依法对其实施逮捕。最终，郝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错，有些间谍机构采取的就是这种广撒网的捕捞方式，在相关人员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意靠近拉拢对方。留学生往往觉得

遥远，实际上在看不着的水下，这玩意儿说不定已经要将我们平静的生活撞得一团狼藉。因此，在欣赏电影故事之余，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诱惑提高警惕。一旦发觉不对，及时上报，及时止损，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

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你呀、啊，
1: 知事儿多，
0: 事
1: 儿哎，念的书多，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0: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0: 就是，不用大个劲，诲人不少，祸害至死。
1: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0: 不给迫害致死了？
1: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回？
0: 哎呦呵，
1: 我大本
0: 啊，
1: 我大本啊，
0: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0: 我熟悉
1: 啊。
0: 哎，大本呢？我知道。
1: 我大本，
0: 安置的侄子嘛，安大本，
1: 我知

0: 全进全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1: 我没错。
0: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吗？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袁总，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天劝一场，那是华日回写的，碍着你什么？

0: 升殿，升殿啊！
1: 对，
0: 来，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好，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好、啊，
0: 现在分一下组。这排啊、
1: 哎、
0: 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0: 啊，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对，
0: 好、哦、不讨论了、不讨论了。

0: 我们家不让哥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我就带着个买烧饼，
1: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讲个题目，
0: 行啊，你说，
1: 甭动
0: 啊，行，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别写，
0: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
1: 商联呢，
0: 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

0: 海河啊，海河公园，哎，听这上联啊，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臭又臭。下联
0: 看今朝，张四中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滨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久
0: 的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回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嗯，怎么样？
1: 理解，你给那个喷泉。写幅字
0: 广场
1: 啊，行啊，喷泉
0: 等广场发展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三立。
1: 你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不挨着，长寿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复半拉了。
1: 是，这么大个事，
0: 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底下写的好，给我写不错，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的。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的，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来带个相声，
0: 相声，
1: 下来带个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上半场给您送出了一个马三立、王凤山的相声，叫写对子。对子呢又叫对联，对联呢它分挂哪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您挂在这柱子上，这叫什么？这叫楹联。贴在门上，哎，这就叫门联。那么对联呢，如果是登堂入室进屋里了，那就叫中堂。办婚事贴的对联叫婚联，办丧事您挂的对联那叫挽联，为老人祝寿有寿联，恭贺各类喜事那叫贺。

0: 差一点了，
1: 不习惯，
0: 可也不能不吃啊，
1: 啊，
0: 不吃的饿呀，
1: 怎么办呢？
0: 二十来天怎么办呢？
1: 啊，
0: 后来我一琢磨呀，
1: 啊，
0: 在这个南京路口这儿啊，有一个小饭馆
1: 哦，
0: 山东抻面，
1: 有那么一家，
0: 恶做这个好吃啊，
1: 嗯，
0: 我天天那儿吃面去，
1: 是啊，
0: 吃这山东抻面，
1: 嗯。
0: 二十天一天没落，
1: 你看
0: 要走了，
1: 嗯，
0: 咱就说饭店这个经理对我那个感情啊，
1: 怎么着？
0: 听说我要走了，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0: 一个对上来的没有。
1: 哇，
0: 我很苦恼。
1: 嗯，
0: 最近我准备登报。
1: 登报干嘛呀？
0: 征求下联。
1: 哎，您这个绝对是什么词句呀？
0: 干嘛呀？
1: 嗯，
0: 打听这干什么呀？干嘛你想对啊？
1: 我不是想对。
0: 那你问这干嘛？
1: 我听听。
0: 那么多大文豪、大文学家、教授都对不上来，阁下您听了，就您这尊容。

0: 让各位听一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但是让您琢磨起来却很好玩。
1: 好玩吗？那是什么？
2: 那即使这样的话，咱们两个人连连句，您看怎么样啊？
0: 要跟我搞一个对春联的游戏？
2: 对，
0: 你行吗？
2: 我说一上联，
0: 我给你对个下联。
2: 我说一上，
0: 我对下。哦，你看有上就有下，这个对仗啊处理的巧
2: 妙。我说天，
0: 我对地。哦，你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他就这句背的熟。

0: 算也对萝卜。
1: 你看绸缎包萝卜那多好啊，
0: 没听说过。
1: 这装潢美观大方。
0: 我这个啊是绸子的绸，缎子的缎，绸缎。
1: 我这萝卜是绫罗绸缎的罗，呢绒饰布的布，罗布。
0: 好吗，萝卜没听清，我听一萝卜。我说钟鼓
1: 萝卜，
0: 我这可是敲的钟打的鼓，
1: 我是敲那锣打那钹，萝卜。
0: 您再听这个
1: 萝卜，
0: 我还没说呢，
1: 我先说一个去。
0: 这位还是即兴。

0: 性都上来了。
1: 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
0: 说什么对什么？
1: 当然。
0: 我说南，
1: 我对北。
0: 我说东，
1: 我对西。
0: 我说上，
1: 我对下。
0: 听着，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我给您对。你怎么全站上了？
0: 我这是抻练抻练你。
1: 我给您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0: 我给您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当然。
1: 我这有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哦，
0: 高低既是上下，上下就是高低，虽不中不远矣。
1: 又来劲儿了，
0: 有学问，这叫气气你啊！
1: 咱们俩还不定谁气谁呢
0: 啊！
1: 听着，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0: 这可有点讽刺我。
1: 说吧，
0: 听我的。
1: 嗯，
0: 我给您对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内空。
1: 哦，他这是说我。

0: 这里还有典故
1: 啊，
0: 还是上联，
1: 就是啊，
0: 您说这典故，
1: 这说的是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0: 嗯嗯，
1: 一天走到一个地方，
0: 嗯嗯，
1: 不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嗯，
1: 没处藏没处躲，
0: 怎么没处藏没处躲呀？
1: 天降大雨了，
0: 哦，
1: 孔子一瞧，哟，旁边有一棵空树，
0: 嗯，
1: 这里可以藏一藏，
0: 哦，
1: 孔子一想就走进去了，这就叫空树。

0: 助攻，孔助攻，助攻，助攻，
1: 嚯！
2: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憋死！
3: 不错，这不错，
2: 不错吧？
3: 听我的小铃，
2: 来，
3: 我给您对。肉，吧嗒，
2: 哦，
3: 咚，哗啦，啪嚓嚓，扑通通，哎呦呦，滋滋滋。
2: 他这也够乱的。
3: 我这是对的下联啊，
2: 对的下联，
3: 当然了，
2: 对得上吗？
3: 当然对得上了
2: 啊，你这是。

0: 哗啦，
1: 墙塌了哗啦，
0: 啪嚓嚓，
1: 玻璃碎了啪嚓嚓，
0: 扑通通，
1: 我从床上掉地下了扑通通，
0: 哎呦呦，
1: 够我腰了，哎呦呦，
0: 给滋滋滋，
1: 我压死仨耗子。
2: 好，听众朋友，施圣杰、冯永志的对春联我们欣赏完了。这对春联呢，应该说在我国呀，那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文化。

键时刻，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敌人进攻，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战斗结束后，刘飞面对日伪与皖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带领数十名伤员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1958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这件真人真事创作了一个抗日传奇剧目《芦荡火种》。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并改名沙家浜，

0: 您甭管了，我去拾的。
1: 大奶奶，
2: 您坐。
0: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1: 都这么性急。
0: 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2: 走？上哪儿去？我们找不对去啊。
4: 为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

死喽。你带领回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

最开始听告五人就是从这首爱人错过开始的，不知道你是从哪一首呢？这个爱人错过总是会脑补一些剧情哈，而且他的这个口语的表达然后写在歌里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什么感觉呢，说啊，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为什么要用台湾腔，反正就是对台湾偶像剧的那种情节，撞到了人书洒了一地，看都怪你错过了我爱的人，结果呢一段

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 X 味道的糖果吧，来自陈丽的另一个分身，或者说另一个身份分身和分身身份，丽丽的换妻。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先稍稍的拉下来，然后呢，再轻轻的推上去。来自周华健。写歌的人肯定得是有故事的人，我总觉得喜欢听音乐的人都带着故事，这是我的错觉吗？你们告诉我吧。这里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明天见，来回味一下经典。

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1。

空的想象力和非常密集的吐槽梗，打造了一种独特的抽象喜剧风格，让不少观众评价哈、啊、说这一个外星从小队非常的抽象，而且这个作品呢也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波模仿表演热潮。而刚才提到的企鹅舞呢，其实它出现的更早，它是一种模仿企鹅行走姿态的舞蹈，那通过那个非常可爱的

视频啊这样的呈现方式啊，是通过这种故意误解或者是双关或者是荒谬类比或者是夸张的方式去玩抽象。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每天都好焦虑啊，但是焦焦的好好吃啊，你就觉得上下文之间怎么能这么跳跃啊，就好像这个就是非常的抽象。那还有呢，说如果生活给我一拳，那这一拳就会打在棉花上等等，就这样的一些反逻辑幽默玩梗啊，变成了现在的这种

0: 抽象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同时有的年轻人会认为，我只有懂抽象，我只有知道他们在玩的是什么，我可能才有这种群体的身份标签，我才能是被大家所融合在一起的，会有这种心态吧。
1: 对，现在懂抽象反而成了一种流行吧，成了一种圈子的这种相互认同的密码。

0: 但是我使用这技能对不对，它不太重要，对吧？或者说它是不是合理，那更加不重要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是通过共创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动作或者说话语啊，体验了到一种纯粹的自由感和掌控感。那这里呢，就它没有标准答案，没有 KPI。我的任何一点这个无厘头的添加呢，都可能是创作的一部分。

0: 睡饱了，我嗑瓜子儿，我去闲情逸致看天，对吧？看云卷云舒，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可能也没有效益，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简单的幸福。我觉得其实所谓的觉得没有效益就等同为没有意义呢，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思维的转轨啊，就是我们有两套标准啊。

0: 强行加入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强行加入呢，也显得
1: 格格不入，
0: 是吧？对，格格不入啊，
1: 嗯、
0: 就也就是不用硬学孩子的抽象化，对吧？
1: 谢谢唐老师，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大家。

电影《邪不压正》原著作者张北海在80高龄的时候开始书写自己一生的故事。作者在自序当中提到，什么动物早上四晚上三呢？谜底就是人。这本书就是他的早上四晚上三。抗战时期，父亲不愿意向日本

0: 的这种翻译和教审。
1: 哦，
0: 那么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身份。那么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位写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张北海就是相当于他是第一批向中国啊，包括港澳台地区和大陆地区，那么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社会风向，
1: 嗯，
0: 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位的重要的作家。后来呢，他写完了国外的生活，他就开始写他的故国，开始写中国的故事。
1: 嗯，
0: 他创作了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侠影》，

0: 些记忆啊，可能有一些存在一些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啊，可能有一些记忆也不是很完整。
1: 对，
0: 啊，这个他在文章当中也提到。
1: 对，是，但同时我觉得这是他一种特殊的风格，就是我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起龚自珍先生的一句诗，叫“童心来赴梦中身”，就是一个老者，一个饱经世事沧桑，

0: 墓这两个字呢？
1: 侠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或者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武侠。武侠之大者嘛，就是、那个侠的意思。
0: 侠客，
1: 对，侠客
0: 呢，重点隐怎么理解？
1: 隐，我觉得在张北海的笔下，实际上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断裂，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重新开始，因为那个古老的世界它已经隐去了，而随着那个古老的世界。

0: 兴趣，我们想让更多的读者关注到这本书，所以我们从他的序言里看到张北海先生写的这个早上四晚上三的故事，我们觉得那这就是从他的童年到他的老年的一个另外一种描述，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故事的一个重版。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想法就提了出来，但当时在出书的时候其实老先生他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们跟版权人也就是张爱嘉老师，我们跟张爱嘉老师协商嘛，张爱嘉老师也欣然应允，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在征得版权人的同意之后，我们就采用了现在的书名。
1: 嗯，对，而且呢这本书的内封哈、啊、内封的正面就
0: 所以我们在征得版权人的同意之后，我们就采用了现在的书名。
1: 嗯，对，而且呢这本书的内封哈、啊、内封的正面就是早上四，是张北海先生应该也就一岁吧，
0: 小婴儿，
1: 对，小婴儿的这个阶段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在这本书的开始啊，有一张原片哈、啊、能够看到拍摄的时间就是1936年或者1937年。那么张北海先生是1936年出生的，而且就是拍摄在北京。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这本书内封的背面的照片就是晚上三。
0: 对、啊、是的是的。
1: 对，是张北海先生拄着一根拐棍啊，然后是张爱嘉啊，张爱嘉给他拍的哈、啊、是在上海拍摄的。
0: 对，是的。
1: 是吧，嗯，
0: 对，是。
1: 哎，所以那为什么因为名字就叫早上四。

0: 当一个照片放大了很多以后，你要把它作为封面的时候，它对像素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技术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其实是想配合张北海先生的这种文风，因为它很朴素嘛，很朴素，很耐看，所以我们想让封面也传递出这样的一种隽永的意味。如果直接把他的照片放上去，似乎有点太露了。
1: 哦，
0: 所以我们
1: 太直白了。
0: 太直白，对，我们想用一种更加含蓄的一种表达。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这种符号，不管是从封面的这种图案也好，还有这种淡淡的褪红色的这种色彩的选择也好，还有它文字的排布也好。

名人传记啊，它是记录了名人自己的这个生活轨迹和精神面貌，那么有光辉的一面。还有很多传记呢，是其实他作者是在剖析自己啊，有的时候也可能反映出作者内心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所以呢，他认为阅读名人传记可以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人性的美的方面和丑的方面，进而呢更好的认识自己啊，规范自己。

的方式去看到他们一路走来经历的哪些挫折，哪些东西激励了他们，他们是如何坚持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当你看到一个名人的时候，你其实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就是好像他就是有天赋，或者说他就是格外的幸运。但名人传记或者是说这种回忆录也好，它可以把它一路走来的这种成功路上的

0: 就是读到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传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力争在六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1: 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新建1000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为即将到来的符合高峰做好准备。
0: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

0: 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河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地将布料切割成指定尺寸，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赶制世界杯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公司厂长于林军说，
1: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0: 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门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 从箱包到旗帜，从湖笔到潮玩，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携手登上世界杯这一世界舞台，向全球展示浙江产品的品质与魅力。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浙江首家非法官方授权快闪店也已经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亮相。那么这家店有什么特色？世界杯期间还有哪些观赛活动呢？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3: 非常好，大家好。
2: 这一家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有什么特别之处？目前有哪些商品是最受欢迎的？

0: 设立核心保护区，在各地划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置了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1: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甘的种植空间，建立欧甘种子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四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0: 生童嘉欣说。
1: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0: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两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也迎来了第100讲，在村里的最后一课。当天晚上8点多，最后一课下课，

0: 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0: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

0: 配件购买等日常小事，成为困扰内河船员多年的难题。双浦服务区的智能快递柜就是针对内河船员的这个急难筹盼设立的。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船舶集散中心，最高时一天进出的船舶有1800多艘，日常也有600-700艘。阜阳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杨美玲说，智能快递柜配有24小时自助操作终端，支持取件、寄件、查询等常用功能。柜体采用防水、防潮、防晒设计，适应水上作业环境。
1: 我们与港航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快递员精准将包裹送达服务区，同时针对船员停泊时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

0: 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
2: 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

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

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0: 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
2: 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

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

局部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转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一周新闻选播。近日，浙江省科协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名单公布，榕江乡新溪坑村成功入

0: 难度嘛，你旅游，我来那各个各乡嘛，各乡。
1: 村文化礼堂内，造型各异的鱼灯一字排开，承载着200多年的技艺传承。榕江乡花灯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根清正在修补年初使用过的鱼灯，一旁的村民们也在认真排练，为接下来的活动做准备。
2: 我们用我们过大年啊，或者元旦啊，国庆啊，搞鱼灯巡游，让大家看。

县城仅22公里，公路直达，交通便利。全村下辖西澳、当坑、福建厂三个自然村，户籍人口659人。近年来，村里依托西澳水库建成了环湖绿道、星空露营基地、玻璃栈道、亲子沙滩、亲水乐园等旅游项目。当坑自然村的红色教育基地还配备了真人 CS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坦克越野体验基地等消费业态，形成了

0: 全部都种掉，还到外面去租起来，积极性很高，农户确确实实赚到了钱。不仅仅是隔壁村，还有温州、台州这些地方都有人过来学习。
1: 依托成熟的种植基础，贝母种植已成为白竹村的支柱产业。自2022年以来，由上级部门牵头，常态化开展中药材种植管护等培训，也为该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 邀请省市县各级的专家到现场实地来指导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后续的话呢，我们镇政府也是主要在

0: 这个远方手要伸出去，这个手实际上是在抖的。虽然在你身边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他很烦，但是真正当他离开你的时候，就感觉哇，小孩长大了，他要飞走了。
1: 轻松的分享过后，送好团随即唱起了歌曲。没有华丽装扮，没有专业舞台，但当旋律响起，他们都格外投入。其余家长则充当起气氛组，手捧鲜花，高举加油手牌，分列两侧，跟随旋律轻声合唱。

0: 因为我儿子比较内向，比较羞涩，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神闪躲了一下，虽然很远，但是无论他怎么去躲，怎么去那个，就是那一瞥我就能看见他，那是我的儿子，就是内心是很激动的。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考试的时候提笔从戎，落笔成花，金榜题名。
1: 仪式的最后，高三学子们步履轻快又坚定地奔涌向前，与所有的家长老师一一击掌，带着陪伴与鼓励，从容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

0: 每一年的家长送考团都是其中的亮点。
1: 2020年的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让家长走到台上来，以正面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我呢就想，哎，我要组建一个老爸送考团。所以当时老爸送考团组建之后呢，我是选了一首歌，是叫《小苹果》，我觉得那个歌词跟爸爸特别的相符合。没想到。

0: 的体检新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健康管理中心，宽敞明亮、温馨雅致的现代化环境映入眼帘，各类体检设备配置齐全，分区布局科学合理，整体环境整洁舒适，静谧安心，为体检者营造出放松的检前环境，让每一位前来体检的群众都能在舒心的氛围中完成各项检查。

0: 空腹，放松心态，我们将全程保障体检顺畅。
1: 随着市民健康意识提升，运动健身
2: 中国岩画中的原始农业文化。
3: 2003年的时候呢，我有幸参观了法国的拉斯科的洞窟壁画。那么看过以后呢，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在心里埋下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这个岩画作为我今后的一个研究对象。我们这一辈人

东南沿海地区岩画非常少见，这里的岩画不仅在中国，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极为重要。登上附近的山峰，可以看到岩画的全貌。在几座山峰中间的平缓地带，有一处略微隆起的小山丘。

我们先测量这个人面相的，它是由一二三四五六六根线条组成的，一个直线组成的。我们先测量一下纵向距离，人面相的纵向距离为58，整个颜面的高度是260，记录一下260。江津岩和岩画呢是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到5000年之间，它反映了我们远古的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岩画遗址。这处岩画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是上接北方岩画。我们知道北方有内蒙的阴山岩画，还有贺兰。

专家猜测，人面可能是太阳神或土地神，还有一种图案，上面是针芒状，下部三角形。专家猜测，这种图案可能代表着禾苗，几根横线标志着大地，中间还有类似谷粒的圆点，禾苗之间的行间距井然有序，表明此处的先民不仅掌握了农作物的野生驯化技术，很可能还懂得了农作物的栽种技术。在人面

使得这片土壤的质地完全适合农作物的种植。而那时生活在今天连云港地区的东夷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看到农作物在土地里生长，先民们相信土地具有神力。通过观察农作物从生根发芽到结果的过程，也让先民联想到人从哪里来这一哲学问题。出于对丰收的期盼，对土地的依赖，对自身的思考，先民把这份信念

化的石山。古代时就有传说，华山的峭壁上有鬼影，赤色人形，实际上是一片气势宏大的岩画群，是我国场景最大的岩画群。

氏部落的巫师。高位方向有两个身体纤弱、肚腹隆起、长发垂臀并打有蝴蝶结的女子，应该是首领怀有身孕的妻子。有人认为花山岩画描绘的是落月人抗击外敌的战争场面，有的则认为这是落月人祈求人丁兴旺、社会繁荣的愿望，还有人认为这是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景。各种观点说法不一，至今并无定论。

0: 很多朋友会说说，哎，这个好像不太对口。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啊，潘总，您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的科学书籍啊？为什么您学哲学的，但是干了科学书籍这么多的编纂呀，还有主持工作呢？
1: 这个学位它叫哲学博士，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学的是科学哲学，
0: 没错的。

是钱三强，他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主要从事高能核物理物理学的研究，他的核反应规律、核结构与核反应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哎，我们还有不少的听众啊在留言，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把您对于印象最深刻的科学家的留言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聊天。

0: 咱们还不太知道霍金是谁，对吧？那时候的传媒不像后来那么发达，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啊。而且最早出的那几个版本里，比如说名字也没有叫，没有翻译成时间简史啊、
1: 嗯。
0: 有一本把它翻译成时间史之谜，这就印成一个小薄本小薄册，几乎就没人知道。
1: 哎，所以话说回来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如果说呀，说说您印象深刻的科学家的话，那。

成为科普领域汪汪大著，吸引众多读者争相阅读。江教授对中国科普出版做出大贡献，让我由衷佩服，真心赞美。江小源教授无疑是我熟悉的朋友中最具才华的专家，他的专业是研究天体物理和科学史，成就突出，他的知识广播无论对人文、社科

受启发，多有教义。科学外史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传播别具风采，对我国科普创作也影响深远。我寄望姜晓元教授继续耕耘努力，为爱好科学的一般读者写出更

0: 四册和第五册，也就是最新出版的两册。那这两册书他们有着怎样的内容安排呢？其实我看到这两册的目录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突然想到，我说既然是在一个媒体上写的专栏，其实应该是比较固定的，那为什么两本书的这个目录都是不一样的？是怎样安排或者说分配的这样的两册书的内容的呢？潘总。
1: 专栏总的是叫科学外史。那实际上这个专栏给江教授的这个撰写的余地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可以让他自己选他喜欢写的东西，就并没有固定死了啊，一定要写某一个方面。

科学明星的心路历程，那在别的册里就不是这样的题目啊，所以每个板块都不一样。这个，因为他写的时候可以让他根据他的兴趣，根据他感兴趣的内容来发挥，所以你看这一册还讲了科学与幻想啊，还有一些商业炒作的问题，这个就可能跟科幻小说啊，跟这个历史上的甚至科幻电影都有关系，对吧？那第四个板块呢，就是说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0: 很多大部头都读下来，一般的读者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啊。
1: 哎，潘总，我觉得您和我们的作者啊，江晓源教授是心有灵犀，因为您说的话和江教授说的话特别一样，甚至说可以说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江教授他在创作这套书籍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想。
2: 科学外史专栏是我18年来写的最用心、最愉快的专栏，每个月写一篇，

0: 来他就读的书多啊，兴趣又广泛，文笔又好，所以呢就开始写各类专栏、各类的书评啊，
1: 最后集结成册《科学外史》这样的一套书籍就诞生了。潘总，我觉得啊，刚才听过您的讲解，包括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江小源教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能够感觉到江教授和您一样，其实都是特别

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啊，还是有一点点小雨的，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啊。然后今天整体的温度呢，比较前两天是略微下降的。今天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是26度，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也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了。虽然说是阴雨天气啊，但是今天的紫外线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像现在的话，紫外线指数是达到了5，是中等的一个情况。那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的。

尽量是做一顿吃一顿，不要留到第二天了。那说到这个芒种啊，其实还有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啊。那比如说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了，就是睡觉啊，我们要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啊，不是让你去熬夜的啊，是顺应夏天的一个昼长夜短的一个习性啊。像晚上呢是11点前睡，早上是6点左右起，中午呢最好是午睡30到60分钟。像现在天气比较热，有时候我们雨后的太阳出来也还是比较猛的，所以我们

率。周一到周四呢是凌晨两点睡，早上七点起，所以啊，这只睡五个小时，哎呀，那也是挺厉害的，五个小时我都没睡醒。那像刘先生的话，他周五还会经常的加班到凌晨三点啊。那到周末呢，就会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呢还要睡午觉。他心里啊有一本账，平均下来每天是睡了七个多小时，睡眠量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整成了反复脑梗呢？那不少网友啊，也是跟刘先生一样提出了疑问啊，就是平均睡眠时间都七个小时了，还不行吗？然后有网友说，是因为补觉更有问题吗？睡七个小时还不行吗？那我总不能不补觉吧？那针对这个

这是因为啊，长期不规律的一个睡眠啊，会造成生物钟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一个衰老进程，同时还影响新陈代谢，让人变得更容易生病。所以啊，这里啊，大家也是要牢记啊，我们还是要科学补觉的。那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的补觉是可以缓解困倦的，但是啊，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就是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像熬夜之后呢，第二天中午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睡，最好是在下午的1到3点之间。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那让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呢？那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啊大量上市的一种水果的事情啦。
1: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那刚刚我们聊完了这个睡眠的话题之后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最近。

0: 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
1: 早上发了三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0: 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2: 6月中旬

经是有裂口、有渗水，还有这个纹路细碎不规则的，那像这种其实也是不新鲜的，不建议选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果柄，要选择果柄新鲜的，绿色或者褐色的，没有发黑、没有干枯枯萎的一个情况的啊。如果说这个果柄是发黑或者干枯萎缩的话呢，也是不建议选择的。

宜控制在 18.5 至24之间，高龄老人呢是适当放宽到22至 26.9 之间。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啊，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是肥胖，体脂率会更为关键。那难懂干预，像肥胖患者呢，他减重的运动原则是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的，抗阻运动为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管理及心理支持，多睡觉真的可以减肥哦。睡眠与肥胖的关系是睡得少吃得多，睡得多吃得少啊。维持规律的睡眠，一觉醒，作息时间，必要时采取心理支持与放松训练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医学干预了。目前有不少医院呢，已经积极的开设了这个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

0: 就是我觉得定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在我的视角下，我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去一个标准。
1: 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太完美了，哎，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心理老师的存在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是让我们家长心里很暖。
0: 嗯，
1: 因为也许我们了解自己的小孩，
0: 嗯，
1: 也许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之后，我们很长时间看不到他。
0: 嗯，
1: 七点钟到学校，晚上五点才从校园出来。
0: 嗯，
1: 那七点到八点，很多大家算这个时间，就我因为课业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刚刚您刚跟我们的一个分析，让我们彻底可定心丸，我觉得特别好。

0: 带路，一下交三个朋友。
1: 嗯，是。
0: 有些朋友就是只跟一个人聊天。
1: 是。
0: 还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交朋友的意愿。
1: 嗯嗯。
0: 您刚才这个分享，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学校有非常专业的老师，他有专业的智素，可以分析孩子的性格，以孩子的性格去跟他交谈。甚至交朋友。大家放心哈，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康老师，太好了，这个话题打开了哈。如果您有一些育儿的问题，如果有一些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

0: 朋友问的问题特别直接，
1: 嗯，
0: 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哈。
1: 嗯，
0: 这个朋友叫做这个雨薇，他说青少年在学校被同学揍了应该咋办，这个特直接的一个问题，您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选择回答啊。这个被揍了我也遇到过，
1: 嗯，
0: 首先家长的反应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比如说我来说哈，是我家小孩的问题还是打人的问题，当然打人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作为孩子的家长监护者其实跟学校交流的时候这个切入点也很重要，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这能我能想到的，
1: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就是让我想一想啊，就是这样的，其实从心理层面来看的话，不管你揍还是怎么样，就是其他或者

0: 破他真正内心的需求啊，啊，这些都是什么？那他为什么要用揍的这个方式去表达？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被揍的这个同学也是，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他的反应其实也是行为层面。那行为层面以下，他的冰山又是什么？所以就是说被揍了之后呢，就是肯定要是我是家长，我的孩子被揍，我也会非常非常生气，
1: 不爽。
0: 对，但是呢我还是会跟孩子去捋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冰山的这个部分。
1: 那这个很重要，这个环节。
0: 对、啊、就是说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跟他捋得非常细致，那人家是故意的是不故意的，是发生了什么这些情境、然后之后我再去说，那这种情况下那我的行为反应可以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可能不会。
1: 您还是很专业的，就对，你大家听到了没有？就是我们应。

0: 你首先写的这些，你觉得哪些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
1: 其实我最想分享的，因为我本身就对二胎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听众，二胎的人数多不多？
0: 有没有有两个孩子的朋友，或者你想要二娃的孩子，或者身边有已经有二娃的朋友，都可以问我们的问题哈，
1: 对，
0: 都可以打一个一给我们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之所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会发现两个娃在家里面啊，就是很多状态下是一个娃发展的特别好。
0: 哦，
1: 另外的一个娃可能就是
0: 弱一点，慢一点。
1: 哎，对，
0: 有

0: 错，你比如说一个就特别善于，我感觉特别善于人际交往。
1: 啊，
0: 然后
1: 特好，外向。
0: 对，一个就挺，我觉得他挺擅长学习的。就但是人际交往，就那样吧。
1: 那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其实很现实，也很、
0: 嗯、
1: 也很有趣。
0: 嗯。
1: 那我们想想，如果这俩人都一样，
0: 嗯，
1: 是不是好像也失去了二娃的意义？是不是会？你想，你一个 A 复制那个 B， 也许是性别的不同，
0: 嗯，
1: 也许是长相有点微微不同，
0: 嗯嗯。
1: 那岂不是也好像？有点体验上缺失，当然我们这么想的话，
0: 嗯、
1: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好像我们有点贪心，
0: 嗯 嗯，
1: 有点希望这个两人都很好，
0: 嗯，
1: 没有说两人都不好的，
0: 嗯、
1: 就没有这么想的。
0: 嗯 嗯，
1: 而且不管是姐姐也好，弟弟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不同的这个年龄，
0: 嗯
1: 他们一定有不同的习惯，
0: 嗯嗯嗯，
1: 因为出生的这个时机不一样，
0: 嗯嗯嗯嗯，
1: 不要小看差一年两年，
0: 嗯、
1: 他们的想法有大的区别，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二胎本身对于父母的要求就很高，刚刚老师，
0: 嗯嗯嗯嗯嗯，就是就像您说的。

0: 然后呢，二宝还不会说话。
1: 用心良苦的父母们，只是想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好。
0: 是是是，所以就我就会一直就说这个是二宝给你买的。
1: 这里真有二宝的这个听众，
0: 嗯，
1: 这么叫的听众宇宙尘埃说，我家二宝就总拿姐姐的玩具，
0: 嗯嗯嗯，
1: 而且有一次给大宝买了一个新的 iPad，
0: 嗯，
1: 旧的 iPad 给二宝用了，好像听上去还挺合理的，
0: 嗯嗯 嗯。
1: 结果二宝还高兴的说，姐姐有了新电脑，旧的就不用了，就给我了。我听着还挺心酸的。
0: 啊，
1: 二宝还挺。

0: 年重独立，中年重分担，
1: 嗯，
0: 晚年重陪伴。他说这个家庭依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势利导，动态分配，才能适合不同阶段的需求。
1: 哎，我觉得这个家长
0: 厉害厉害，
1: 好智慧，
0: 厉害。但是做到好难，我说实话，
1: 嗯、
0: 好难、
1: 嗯。
0: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类，
1: 嗯嗯。
0: 我们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已经很优秀了，大家大部分做不到。
1: 是。
0: 有时候垂头顿足，有时候狂按喇叭，不讲文明道理，是不是？有时候大声的讲话，都是一种宣泄，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能够控制好情绪就已经很棒了。大家都加油哈！这个有个朋友说，先互动一点哈，那个我们的锦囊秘籍下面再说啊，不着急，慢慢给大家讲啊。大家如果有二胎的一些疑问，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去传一传，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哈。有的朋友说，前天二宝给我媳妇儿，还有大宝就是二小孩给我和我媳妇儿还有大宝做了礼物。
1: 哎呀，
0: 是在学校手工课学的，真懂事。现在媳妇儿把二宝说哭了，大宝还要去。

一点不感兴趣，想起我们之间大争吵。其实他说婚姻走下去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爱的维系，就是不是他时时刻刻都想都是你要的那个人，是你时时刻都想跟他一起做事情的人，就不会分开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再选择，是不是还选择比如说文森特先生做我的老公，我会还是选择他。但是我知道25岁的文森特是我见到他的样子，35岁的文森特是他跟我陪伴的样子，45岁的文森特是他是忽然失业了，他非常不爽的样子，不爱说话的样子，55岁的文森特忽然找到自信，他又照顾我，那时候我得癌症了。

0: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如果他俩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是要走，要往前走，往前进去，那一切困难都是试金石。
1: 是。
0: 对吧，你像养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我问我家有一个孩子，
1: 嗯，
0: 我忽然觉得其实有了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的生活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当然我们都会考虑经济啊，
1: 嗯，
0: 考虑精力啊，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把日子过好的人其实跟物质和精力也没有太大太大。

0: 你们关系也会很好的处，很好的相处。
1: 嗯，
0: 如果你有问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吧？你情绪不好，你不要老讨拿孩子出气，对吧？有人说情场得意，什么就情场得意，职场失意，不可能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这和好像笑话一样？所以大家要平衡非常重要。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依赖关系，找到平衡点了，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锚点支撑着你。那个就像那个跷跷板啊，拔河，来回调整呗。
1: 嗯。

0: 感受自己。就像我们康康老师一开始说的，要感受冰山之下的自己，对吧？
1: 是，
0: 那个特好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有些朋友说提到了四个大字“血脉压制”，这个就是不还挺内容挺多的四个字儿，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你们现在的生活，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很合适自己家庭气氛的方法和方式哈，
1: 嗯、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这个朋友最近很忙，叫 Y 的朋友说，现在家长都太累了啊，实话。这俺们小时候有点错，老大先挨一顿揍，说谁让你没带好头儿。你说现在家长可不敢这样了。
1: 嗯，
0: 哎、好。

0: 初二的时候，他忽然就变了一个人，就感觉他好像跟你的亲密关系变得没有那么近了。
1: 是。
0: 他的心里会竖起一道所谓的屏障。
1: 是。
0: 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1: 嗯。
0: 然后他跟你的话术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0: 一开始是依赖你，
1: 嗯，
0: 以后是敷衍你，
1: 嗯，
0: 以后装作听不见，
1: 嗯。
0: 那天我又看了一个还挺让我觉得还挺觉得。

0: 大家往往忽略那个不爱发言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许是文森那些人，也许是朱丽叶女士，或者是小哈特，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特别是到了夜晚，我们聊天呢就会不像白天啊，就因为夜晚有它夜晚神奇的魔力，因为很多夜晚的晚餐是非常正式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春节吃团圆饭的时候是晚餐，
1: 嗯，
0: 晚餐的时候灯光打上来，觉得好好有仪式感，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生活又难道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
1: 嗯，

0: 好，健不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是不是能跟得上，然后我们调节自己自身调节能力的这个本领是不是很多。
1: 嗯
0: 嗯，因为我们的体力真的有限，
1: 是
0: 我们的脑力也真的有限，
1: 是
0: 有时候我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候有很多，
1: 是。所以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特别想说一点啊，
0: 您说，
1: 就是一定要关爱自己，尤其二胎的这个，他还不像就一个孩子，
0: 对，
1: 就是。

0: 没给我，但是我两个都不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察。
1: 哦，咋理解这句话？两个都不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察。
0: 就比如说，就是我给了他，比如说给了他两个糖，给了他一个糖，他会比较，但是我两个一个糖都不给，
1: 他们也没有差别，
0: 没有差别，他们玩的可好了。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感觉小敏感的地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嗯
0: 嗯。所以爸爸妈妈都这样对我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很公平啊。所以就是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爱自己。
1: 好，这个其实要关乎到我们自己和中年的朋友们啊。
0: 嗯，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

0: 自己是幸福的开始，你必须对自己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
1: 是
0: 跟自己自洽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健康的成长，因为他们没不希望妈妈不爱自己吧，
1: 嗯，
0: 爸爸不爱自己吧，
1: 没错，
0: 你睡着就睡着了呗、
1: 嗯、
0: 打呼噜打呼噜呗，
1: 是
0: 是吗，孩子跟你扇扇的，
1: 是
0: 好像也像电影啊
2: 起来我饿了
0: 谢谢康康老师，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见面，一个聊天。我觉得每一个新嘉宾的到来，都会让节目有非常新鲜的感受啊！也谢谢以往嘉宾给我们节目的蓄力。希望康康老师保护好身体，照顾好两个宝。

你问我为何总是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虽然阳光总是刺眼，仍然愿意抬头看你。愿你不对过去找

0: 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

0: 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

0: 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

0: 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

0: 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

0: 目前施工进度已达 90%。 安吉110千伏龟山输变电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力争在6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1: 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新建10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

0: 为即将到来的符合高峰做好准备。
1: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记、红外热成像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全时段在线监测。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沈家豪说，
2: 我们这个智巡系统内置了温度还有气压多种安全运行阀值，AI 可以自动

0: 换位置，做到异常早发现早处理。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近日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名单，青田县龙县村、杭州市余杭区西口村、余姚市横坎头村、永嘉县霍炉村、仙居县下崔上宅村等浙江五个特色村落榜上有名。

份将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全球体系，展示推广相关发展成果经验。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的评选标准不只看经济价值，更看重乡土文脉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乡村创新实践，围绕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综合考评，获评村庄代表乡村建设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标准。

0: 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1: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甘的种植空间，建立欧甘种植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四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设为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0: 同时，围绕欧甘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1: 延长欧甘产业

0: 在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持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全年计划放流各类海洋水生生物苗种15亿单元以上。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

0: 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 赛事也离不开富有文化温度的创意表达，从生产线上高效运转的助威装备，到匠人手中精心打

0: 店 FIFA Store 已空降杭州钱江世纪公园，为球迷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的世界杯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的快闪店，50平方米的空间里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的毛绒玩偶憨态可掬，大力神杯造型的玩偶包让人